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里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一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你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对对
0: 对, 对。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这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不完
0: 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的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到那儿以后，我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

0: 应该是凉话，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
1: 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要到了塔城地区，对吧？啊，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我这是因为有塔城有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对，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穆什塔格峰，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甚至说差到十几度，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0: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保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0: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保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1: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0: 加个长袖外套，
1: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就是为了防晒，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0: 对
1: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你到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1: 没错。
0: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1: 对，
0: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儿，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1: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0: 哦，
1: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说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我说5A和4A是有点区别啊，
0: 怎么了？
1: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是各有各的特点。
0: 你觉得5A和4A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0: 因为能够评上4A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在乎它是4A还是5A。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 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大家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

0: 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文殊大峡谷的时候，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1: 徒步去翻吗？
0: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三号，坐到三号或者坐到六号，
1: 对，几号谷几号谷
0: 六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远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7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砂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7: 嗯，
6: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7: 脱落
6: 和滑坡，
7: 嗯，
6: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7: 嗯，
6: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

0: 拍进去得了。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两到三个小时。
0: 嗯，
1: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什么七号八号
0: 离得挺远的，
1: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0: 对，
1: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三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四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三号谷去或者翻到二号谷去、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0: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1: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0: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1: 它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
1: 就是随时会下，
0: 这倒也是，
1: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0: 突然飘来一朵云，
1: 突然一朵云，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0: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1: 对对对，
0: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1: 对对对对对，
0: 可
1: 是
0: 呢，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1: 对，
0: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就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0: 当然
1: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人去做，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0: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1: 没错，
0: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1: 对，
0: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1: 对，
0: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1: 没错，
0: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儿了，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1: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0: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1: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对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 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0: 嗯，
1: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七八百公里，或者走上1000公里啊，往过坡道，就比如我们。

0: 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比如像塔河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啊。
0: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1: 嗯，
0: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
1: 哇，
0: 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儿吗？
0: 对，是雨就一阵，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的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胡杨嘛，胡杨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
1: 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2-3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你到了晚上10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10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12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8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他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9点钟起床，对吧？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人知道，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0: 对，
1: 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
1: 草鱼，
0: 嗯，
1: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多重啊，
0: 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0: 嗯，
1: 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杨玲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她走的是俏皮小男孩的中性路线。在84年，她改走玉女路线之后呢，大受欢迎。

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样就很好。

感谢你持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或说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样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啊，不必害怕，大胆拥抱。

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没开始就放弃。不会的，自己没有接触过的，那我们可以先观察别人到底是怎么做的，可以自己查资料做功课，尝试着自己做，做了之后再说嘛。不要开口就问，先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如果每一步都问，

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应付你，别人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去挑战自己原本不会的，才能成长得更快呀。我是杨洋，欢迎你在音乐当中也跟我来分享你的生活感悟。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萧亚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铭心。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欢。
1: 突破熊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歌是刘若英柯志堂这首《每一天的不理想》。这首单曲的刘若英的个人封面上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就是我需要每天的不理想，完美了没有期望才该烦恼，可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遗憾美吧。因为有遗憾你才会去不断的回味期待，也才会让自己不断的去努力获得。来听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保障了粮食丰收高产。今年以来，郴州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以按开路强监管，由点及面促治理。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请听报道。为了良田好风景，在灵武县吴水镇石桥村，种植户雷风华家的500亩早稻长势喜人，然而此前他还在为土地翻耕发愁不已。今年雷风华一口气承包下一片高标准农田种植水稻，但在翻耕时他却发现有近一半的农田存在高低落差大、土地不平整的情况，导致耕作进展缓慢。
4: 当时这些地呢，稻土都是短，有些地方高，有些地方低，这些农具呢用起来呢就传接过来传接过去，又费事干又费力。
3: 雷风华心里又着急又无奈，对今年的耕种有点没信心了。但是大好的一片农田，布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在一次下沉走访时聆听到了。灵武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双波介绍，
5: 原来这一片田呢，因为雨水年年冲刷，遗留下了落差，再加上前期没有统一的规划，都是农户各自耕种，田与田之间呢就高低不平，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机械化作业。
3: 了解情况后，灵武县纪委监委立刻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加大指导力度，推动村委施工方拿出连片整治方案，要求加大设备和人员投入，统筹调配大型农机，一边整改不平整的土地，一边协助种植户进行翻耕，避免耽误农时。多方合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片高标准农田就完成了整修，有力保障了雷风华的耕种生产，
6: 都可以实现那个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嘛，提高我们的效益，产量也会逐步的增加。
3: 除了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郴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坚持办案开路、寻案深挖，全方位摸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宜章县对2019年以来全县高标准农田项目

0: 进行全面排查，目前已梳理出涉及工程质量、后期管护等方面的问题106个。宜章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南平，
1: 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涉及到违纪违法的，涉及到高本农村建设项目领域的这些问题线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力度，这个以案开路，这个推动这个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0: 今年以来，郴州市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嘉禾县农业农村局原局长李平平、北湖区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原主任曹国庆等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腐败典型案件。郴州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朱明伟表示，
2: 针对查处案件暴露出的项目资金监管不到位、审批程序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市县两级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37份，靶向督促相关部门制定完善制度办法10项，以制度刚性规范权力运行，堵塞监管漏洞。
0: 郴州市纪委监委与市农业农村局组成常态化联合督导组，每月确定1到2个县，每县确定若干重点项目与标段，开展解剖麻雀式驻场专项监督。截至目前，共发现各类问题151个，移送线索19条，以此推动全市层面开展问题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已完成119个项目、604个标段、19661个单项工程的排查核实。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到 Gala， 天空是灰色，你是蓝色，有很多乐队都是如此，默默的出了一首歌就不见，默默的某一天又已经突然的出现，带给你的是一整张专辑，惊喜就是这样。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刘爽理想的太阳。而这一首歌呢，刘爽是借由夸父追日的这个故事唱着他自己的故事。等会儿呢，大家可以特别来听一下，在歌曲的靠后的部分哈，刘爽呢用说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把最近两年自己的经历还有大家对于他的一些疑惑全部都告诉了我们。读播书音乐榜，来听刘爽理想的太阳。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4日8时54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接下来要继续听的歌来自于莫文蔚和郭一凡的合作歌曲呢，主要是由郭一凡来进行创作。其实创作这首歌，郭一凡有说啊，他的灵感来源之一呢是曾经莫文蔚的专辑里的有一首歌叫做《时间里的飞人》啊。整首歌其实想是表达的就是，或许在时间面前我们确实有这种无力感，但是这样的客观事实面前，最重要的是学会和自己去进行和解，不要变得更加的消极。所以有了自洽这个名字，给自己一个积极生活下去的更多的理由吧。莫文蔚、郭一凡，自洽。
1: 曾经年少，总会活着。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来自于大宽这首 Knock。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4日8时54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今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4日8时54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4日8时54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前两天呢，在微博上我看到了一句话，被很多人点赞：不期望，不盼望，就没有失望。深以为然。前几天呢，有个姑娘在后台给我分享了她的故事，说她为了追随爱情，辞掉了老家的工作，去了男朋友生活的城市，每天早早的下班，只为了能给心爱的人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男朋友丢了工作，她也没有任何抱怨，一个人拼命地赚钱养家。因为男朋友曾经承诺过她，等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之后，一定会娶她，给她好的生活。但还没等到这份承诺的兑现，那个曾经说要一辈子对她好的人，只用了一句不爱了，给这段感情一个句号。分手之后呢，她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崩塌了，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却换来了一个最最痛苦的结局。我们好像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会不遗余力地付出，付出的越多，也希望对方给自己同等的回报。但有的时候爱得太满，往往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你越是热情，越不被珍惜，越是费尽心思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越有可能伤你最深。

着霓虹闪烁，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

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多脆弱。

0: 着了。
1: 这个世界上最难过的事莫过于你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而对方也低估了你在他心中的重要性。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别爱太满，物极必反。你得明白，爱别人不要超过爱自己。就像作家毕淑敏写的，等着别人来爱你，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

0: 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人在朋友圈感叹说，小的时候真好，八九点就可以上床睡觉，一觉睡到天亮，没有惆怅，没有想念的人，也没有躺着就掉下来的眼泪。那个时候真傻，竟然盼望着长大。是啊，好像长大成年之后啊，我们的快乐就逐渐变少了，而烦恼呢就逐渐变多了。我们失去了一些自由，收获了一些成长。有的时候我们感到不幸福，可能只是因为想要的太多了，而忘了去发现手边拥有的那些美好。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呢，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没有人过着如愿以偿的顺遂人生，所以比起羡慕别人，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才是最最重要的。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而当你学会真正爱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里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有意义的，不必纠缠于过往的遗憾和失望，更不用执着于赢得别人的喜爱。花开一季，人活一世，适可而止，浓淡相宜。别爱太满，七分足矣，留下三分滋养自己。别睡太晚，失眠难过，受伤只会是你自己。往后余生，和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块儿。凡事呢，张弛有度，臣服于心。爱别人，也被别人爱。永远要记住一句话：爱己者，方能被人所爱。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4日8时54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别无所求的爱一个人，最后发现都是自己的执念。其实我也该明白，我并不是卑微到配不上那一点好。每个人自己都有一本爱情词典，会在上面摘录下所有关于爱情的美好词句。比如有人说，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我也会为你背叛全世界。比如世界很大，天空很辽阔，可我只爱你一个。可见爱人的心总是无畏，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总能从这些自己曾经爱过也信过的句子里读到一丝伤感。也许是因为如今的自己变得更成熟理智，我会觉得爱过一个人或是爱一个人，并不是要和别人对抗。而我也会怀疑，那些让我们固执的决绝的抛弃全世界的爱，到底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错。

一个人太过执念，有的时候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爱情了。一个人不管他是如何回应的，他都想的是只要最后他能对我好就好了。就这样，为了得到他的好，他会对那个人付出100分的好。为了让他向自己迈进一步，所以他向他走了99步。他的爱永远在线，而那个人的爱永远是盲音。到最后，他们的爱情终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在我的同事中呢，晴天算是性格最好的一个。他这个人很温和，善解人意，他从不大声说话，也很少着急。如果让同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他，那一定就是温柔了。晴天也曾经跟我探讨过他的爱情观，那个时候我们都面临着一场恋爱，我说我还是很在意三观，在意彼此的兴趣爱好还有性格都要匹配，这些都差不多，两个人的相处才能舒服一些。晴天呢，也一脸向往地诉说出了自己的爱情观。他说，我呀，如果爱一个人，就一定会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一切事儿，一定一分钟也不让他觉得难过和孤单。他喜欢什么，我就会去关心什么，他在乎什么，我也会去了解什么。总之，为爱的人做什么，我都是幸福的。听完之后，我也被晴天的讲述些许感染，觉得他所说的就像爱情小说里写的那样，可谈恋爱不是写小说。所以我问他，可是爱情不是你对一个人好他就会有所回应的呀，万一他的反应平淡，对你不冷不热，你又该怎么办呢？晴天满不在乎地说，爱情就是不计回报的呀。而且你没听说过吗？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海枯石烂也要追到他，那那个人最终都会被你打动的。说到这儿，晴天的脸上泛起了自信的笑容，这正映照了在实际生活里她和男友的情感关系。在这份爱情中，晴天无比温柔体贴，尽显小女人本色，而男友呢，则依旧是四平八稳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男友是做建筑工作的，经常要熬夜画图，隔着电话，晴天也整晚不睡觉，每隔一小时就发信息鼓励男友。男友偶然说杂志上的一件衬衫挺好看，晴天就悄悄做功课，排除万难也要帮男友把衬衫买到。为了男友呢，她甚至更改了自己的口味，放弃了甜，改吃辣的，放弃了淡茶，改喝浓的咖啡。在她面前呢，她总是什么都好。晴天总说，男友正在事业的上升期，每天生活得很累很辛苦，所以他心甘情愿扮演照顾他生活起居，安慰他失落苦闷的助理角色。

而对于男友的要求呢，他非常简单到了极点。记得很久很久之前，网上不是流行一个多喝点热水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吗？基本上情况不能去接他，晴天就一个人回家，晴天发烧39度，爬起来给男友打电话，男友说哦，你要能起来就去附近的医院看看吧，所以晴天就一个人去了医院。当晴天受了委屈需要安慰，男友说人际关系这种事儿谁都会遇到，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越是这样，晴天还是说没事啊，我本来就没要求他什么，只要他最后能对我好就好了。那一刻我的心里很想问问晴天，他所说的最后到底是什么时候啊？他愿意为一个人付出的极限又到底是多少呢？也许在他看来，为对方付出一切别无所求就是伟大爱情必须的样子，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爱未免太不对等了，更加的太卑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根本不值得被称赞。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件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

0: 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4日8时54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今天开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炒股的这个话题。 A 股市场呢交投活跃，非法荐股乱象也趁机抬头了。只是这一次呢，骗子们啊手里多了一张牌，叫做 AI。 人民日报报道说了，不少人呢因此中了招，有人呢被拉进了所谓的靠谱呢。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有多少炒股的朋友啊在短视频平台社交群里到处都是啊所谓的这种 AI 智能荐股。有人说啊，我们有自己的大数据模型，胜率100%。有人呢顶着知名投资大佬的脸，说着专业分析师的话术，免费给大家推荐牛股啊。还有人呢号称是内部专属系统，能够精准预测涨或者是跌，保底稳赚。但是那顶着大佬的脸啊，你仔细看一看，怎么大佬说话感觉那头也不动，就直嘴巴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呢？就这些话术啊，乍一听哎呦特别吓人呐。高清的视频讲解，流畅的语言分析，满屏的盈利截图，再加上 AI 大数据这些时髦的词汇一加持，很多人呢可不就瞬间上头了吗？心动了吗？不少投资者啊稀里糊涂的就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随手就下载了一个看起来哎好像和这个正规券商没什么两样，其实是个高仿的 APP， 跟着所谓的 AI 预测无脑买入，最后发现哎呀自己一脚踩进了骗子们精心搭建的陷阱里呀。人民日报呢评论了这个事儿，说技术工具让诈骗门槛降低，而欺骗性却在上升。去年以来呢，已经有数十家券商遭遇到了 APP 仿冒和身份伪造的诈骗。有券商2025年接到了假冒案件线索超过了1900条啊，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其实呢，我们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套骗局的内核和多年前的老骗局呢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给这骗子啊把这个老旧的套路呢他们又刷上了一层 AI 的高科技外衣，欺骗性直接拉满了，但是诈骗门槛呢却变得相当之低呀。所以万变不离其宗，拨开 AI 这层看似高大上的外壳，骗局的套路其实几十年呢都没变过呀。我们给大家啊再拆解一下这些骗术。一般来说呢是分为三步的，大家听一听，是不是你听了这么多年防骗的宣传，说来说去都是这些。第一步，先是立专业人设。第二步呢，再编一个暴富的故事。第三步，晒虚假盈利截图，伪造群内赚钱记录，营造所有人都跟着我们赚钱了，只有你还在犹豫啊。哎呀你看看多焦虑啊，大家都赚钱了，就差我了，那赶紧上车吧。最后诱导大家缴纳会员费服务费，或者引导大家在非法平台充值转账。以前啊这个骗子呢是靠内幕消息老师担待啊等等，这样就忽悠你嘛，话术不一样。现在呢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把这个换了个包装，把老师担待你换成了 AI 算法。我都觉得这么明显的套路咋还有人能上当呢？你可不嘛，就是因为你不炒股啊。其实骗子拿捏的呀从来都不是大家的智商，而是投资者的心态。市场行情一火爆，大家的心态就很容易浮躁，都想抓牛股赚快钱，都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轻松致富的捷径啊。这份想赚钱怕错过行情的急切和焦虑，恰

0: 下，那可不就是骗子最擅长的利用你大家的弱点吗？可是冷静下来，我们想一想就能明白，每月保底收益，新股100%中签，投资收益直接翻倍，就这些说法，大家但凡有一点金融常识，你品一品，你细品一下，那完全违背了最基础的金融知识啊。股市本身就是有波动有风险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可这些离谱的承诺呢，一旦披上了 AI 高科技的外衣，就会瞬间变得极具迷惑性，让很多人，哎呀，就那一瞬间，他就放下戒备了嘛。对 AI 荐股，还不能只当成普通的网络诈骗来看。借助 AI 技术包装非法荐股啊，利用平台流量放大误导，既坑害了投资者，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大家想一想啊，当大量投资者被虚假 AI 荐股信息诱导，盲目跟风买入某只股票，不法分子就会提前埋伏，高位精准出货，收割散户财富。大批量的虚假信息传播也会同时干扰市场的正常交易，扭曲股市定价机制，让公平的资本市场变得乱象丛生。比亏钱更可怕的是骗局带来的错误认知。现在呢，很多的这个 AI 荐股啊，正在给投资者制造一个致命的幻觉，就是投资你是不用学习的，也不用分析，你只要下载一个软件啊，跟着 AI 它的提示来操作，咔咔咔啊，那就能一键致富，躺着你就能赚钱啊。我觉得最可怕的才是这一点认知啊，这才是天大的误区啊。就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 AI 非法荐股正在制造一种危险幻觉，投资可以被简化成按按键。问题是没有任何一套算法，任何一个模型能够精准地预测股市永远盈利。真正的投资啊，是需要专业知识、理性判断的，长期沉淀的，靠的呢是眼光和耐心，绝对不是所谓的智能捷径。所以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却总是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呢，防范这类骗局啊，其实我们觉得也不难，只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字：三查三不，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应该立刻拉响警报。说的再直接一点啊，所有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那全是骗局；所有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点击不明链接向私人账户转账，是股市里最靠谱的盈利法则。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理性。说理性啊，来先和大家说一个需要理性评论的事儿。这段时间呢，广西发生了洪涝灾害，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啊，不少企业博主纷纷捐款支援灾区。可两起捐款事件呢，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啊。机车企业的创始人张雪捐出了500万，有人担心说，哎呀，你这企业是不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了？可是一位200万粉丝的旅行博主呢，捐了20000，反倒被网友指责说，你这都200多万粉丝，你捐太少了，说你就没资格啊公开晒爱心。一边是大额企业捐款，一边是普通人尽力拿出的20000元，两类捐款的金额呢，的确是差距悬殊，但善意不该分出高低呀。其实由这个事儿说开呢，现在网上真有一批人好像闲的呀，你就总觉得他这种人就不上班吗？每天不知道在干啥，就特别喜欢搞那种对立话题呀，躲在屏幕背后随意的指责苛求他人啊，你就200多万粉丝，你就应该多捐款。本质啊，是缺乏共情，只盯着冰冷数字，忽略每个人收入、生活压力各不相同。我们经常说啊，要共情别人， 共情是什么呢？是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层，看见别人的难处，既看见企业家扛着员工生计，

业发展的重担，也要看见自媒体博主收入时高时低的窘迫。那咱不能只盯着捐款数额啊，500万的就一定比2万的要多么的高尚，不能这样啊。

0: 粗重，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要和大家讲到的理性，理性看待捐款啊，也要理性辨别网上的传言。最近呢，有一个传言，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啊，叫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还有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告诉各位啊，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谣言，千万别信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专门发布消息了，说这个传言不实。换句话说，本科生做不了老师，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啊。政策原文呢，只是说中小学慢慢侧重研究生师资啊，并不是硬性的一刀切，更不是说啊，本科生我就当不了老师了，就无缘讲台了。现在的中小学招聘啊，的确有很多高学历的应聘者，可是这并不是说当老师必须得是硕士博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信谣传谣。再说了，社会需要的不只是高学历的教师，更要

0: 那是根本来不及止损的，就为了一点流量，为了一点点点赞和点击，理性一点啊！哎呀，你看这啊，弄一处什么狗坐驾驶位的这个荒诞画面出来，你真不知道咋想的。就这种人，你真的该罚，而且还应该好好再学习一下。真是无知者无畏啊，无底线者无操守。理性这个词啊，真是很多人都需要。艺术家们呢，需要感性，但是也需要理性啊。最近呢，上海东方绿洲景区48尊人形玻璃雕塑登上热搜了，有不少朋友可能也刷到过这个，哎呀，那个造型呀，很多人就说了，反正就是成片的这个造型雷同的玻璃人，看着呢就没有美感，就是很压抑，很惊悚，尤其是晚上啊，相当诡异呀。还有带着孩子游玩的家长也说了，哎呦，那画面我们真的没法接受。面对质疑呢，景区只是简单回应说，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品，意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对话。哎呀，我就想说，每年这个类似的这种公共艺术争议啊，层出不穷。云南之前大家记得不，有那个人体蜈蚣，甘肃也有争议雕塑，每一件作品那都是说啊，我们那是知名艺术家啊，那就是你得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哎呀，但是呢，就普通游客我走过去我就感觉浑身不爽啊，心生不适。我觉得问题啊，从来不是大众审美不足，而是不少创作者运营方呢，混淆了私人创作和公共艺术的边界。你私人画廊里再先锋的表达，我们觉得那都无可厚非，但景区不一样啊。这个公共空间它面临的是上到80岁下到几岁的孩童，男女老少，大家是来休闲放松的，不是你接受这个晦涩难懂的艺术实验的场所。说得再直白一点吧，公共艺术核心在哪儿呢？首先得是公共这俩字儿。一些公共艺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作品放进了公共空间，但是完全没考虑公共的感受啊。你这哪有这个道理？这又不是在你的私人画廊，那你首先得让我们觉得啊，这东西好看吧。你现在大家都觉得太吓人了，都不想来这地儿了，你说你这不是砸了公共空间的招牌吗？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马上进入热点快评。最近呢，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啊，成都市市长陈淑平提出说，成都是一座前额叶友好型城市。这个提法啊，哎，大家觉得新鲜又别致啊，一下子就引发热议了。前额叶在哪儿呢？它是大脑当中啊，负责调节情绪、梳理思绪、舒缓身心的核心区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呢，本质上是一种平衡与包容，既能够为奋斗者提供广阔舞台，也能够为生活者营造从容空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忙碌和休憩之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前段时间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前额叶特别重要。大家如果是还没有找男朋友的女孩子嘛，找男朋友的时候要找前额叶男友，因为他的情绪非常稳定。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双打比赛在长沙进行了，这是中国乒协呢首次把双打单独设为一站来比赛啊，配对打破这个省市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呢将会搭档参加混双的项目，男双呢一共是94对组合参赛，涵盖了老中青选手。2020年冠军是马龙、许昕，他们呢将会再次合体出战。还有亚运会的组合林诗栋以及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会同步亮相。女双呢共有90对组合参赛，其中呢陈毅、范书涵这对亚运会搭档将会迎来他们的首次亮相。承办体育赛事对外呢是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对内呢也可以培育全民健身的氛围，涵养公共体育文化。 前不久呢，国内有一座

厂啊，它的这个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了，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后来呢，经过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呢，原因是什么？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啊，为了防范竞争对手，被改换成了另外一个名字啊，叫什么防录音屏蔽器呀、会议屏蔽器啊等等啊，你就搜这些关键词儿，在暗中销售呢。记者呢，将一个平台售卖的设备送到权威机构测试，发现其中啊，电磁辐射的数值已经超过国家的2倍了。专家介绍说，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国家的法律呢，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商家逐利，不能践踏公共安全，买家也要提醒自己，不能跨越法律红线。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谨记。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吴铁锤讲话当然不会像欧阳云逸那样条理分明，他开门见山，我就讲两句话，第一句罗，第二句下节于里飞机场。关于他这个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说他用不着废话太多，因为不管老兵新兵，早到的晚来的都知道他这面锣，五打美国鬼子陆战一师也不例外。冲锋号一响，紧跟着就是一阵急急风，全部人员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要使劲儿往上冲，不使劲冲我就要揍你个熊。撤退的时候是慢三锤，锤我吴铁锤的锤叫做鸣金收兵，听到这个慢三锤就得给我脱离战斗，谁要恋战不给我撤下来我也一样揍你个熊。吴铁锤的声音很大，几乎是在吼叫着，压过了阵阵的松涛，在山谷中回荡，黑压压的队伍中鸦雀无声。所谓的急急风慢三锤是吴铁锤祖传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的两种不同敲法。冲锋的时候锣声急促，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一个劲儿的响，叫做急急风。撤退的时候锣声悠长，哐哐哐，有节奏的敲，叫做慢三锤。慢三锤一响，意味着一场血战拼杀的结束，可以鸣金收兵喘口气了。第二句下节于里飞机场，吴铁锤接着喊

为什么打这个下接雨里飞机场呢？这是陆战一师的仓库，所有好吃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武器弹药，都是先用飞机驮到这个地方。打下了下接雨里飞机场，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欧阳云逸在一边听了直皱眉，战士们却是议论纷纷，群情高昂，队伍里一片沸腾。可是在欧阳云逸看来，吴铁锤是掐头去尾。打下接雨里飞机场，师长政委早有交代，两个目的：切断敌人来自空中的后勤供应，取敌所有，补充自己。向修远还特别强调，只要打下了下接雨里机场，切断了美国人的这一条空中大动脉，陆战一师就成了丧家之犬，只有等待着覆灭的命运。而吴铁锤则只把打下下接雨里飞机场的目标定在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上，岂不是避重就轻吗？但是当着几百名战士的面，欧阳云逸自然也不能纠正或是反驳他吴铁锤。毕竟打仗的事情嘛，以军事指挥员的意见为主。至于芝麻西瓜的，打下了下接雨里飞机场，什么都好说。教导员、营长都讲过了话，接下来开始打牙祭。吴铁锤、欧阳云逸以下600多人，每人3个土豆，一块土豆大小的盐水或是清水煮牛肉。全营其余的土豆都集中到了一起，一共杀了5头，水分到各个班排，每个人其实只是尝尝味道而已。但这已经是前卫营出击下接雨里飞机场之前所能筹集到的全部物资了。吴铁锤告诉大家，3个土豆、1块牛肉先垫垫底，等夜里打下了下接雨里飞机场，他和教导员领着他们去打美国人的牙祭。战士们虽然被吴铁锤的话语所鼓舞，但大多的人并没有将这3个土豆、1块牛肉一次性吃光。拳头大小的牛肉干掉了，土豆却是当宝贝一样的保管了下来。大战在即，谁知道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老兵们对此都有经验，他们准备把这几个土豆用在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吴铁锤、欧阳云逸当然也不会把他们的全部物资一次性全部拿出来打牙祭，总还要搞一点战略储备。剩下的几筐土豆、牛肉都交给了吴一六和老王头，由他们统一保管。陕北红军老王头身居后勤马夫班，他的骡马虽已损失殆尽，到目前只剩下了一匹大青花，马夫班实际不复存在了。但是吴铁锤却不能叫他端着3把大盖去冲击美国人的下接雨里飞机场，毕竟是陕北红军嘛，年事已高。吴铁锤考虑叫老王头协助吴一六在后面搞搞后勤保障。非常时期情况特殊，老王头受令后赶到泽根据地，一路跋山涉水来到长津湖畔的王三自然明白，在这个供给极度匮乏的长津湖畔，哪怕是一个冰冻的土豆也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从所剩无几的储备中也留了一些给欧阳云梅几个女同志及乔静子。战斗即将打响，市医院的2个治疗队马上就要开上来展开救护，欧阳云梅他们就在原地等待着自己的队伍开上来。
吴铁锤把一小包土豆、几块青

0: 清水煮牛肉交给了欧阳云梅，同时也把乔镜子交给了他。他总不能带着乔镜子去冲击美国人的阵地。吴铁锤的一只大手抚摸着乔镜子扣着大棉帽子的脑袋，对他说：“阿巴济要去打美国佬了，这一仗打下来全是好吃的东西。”乔镜子似懂非懂，无言无语，只用黑亮黑亮的眼珠一直看着这个胡子拉碴自称阿巴吉的人，直到他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远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孙耀壮把他缴获而又由向修远发给他的陆战队兜头大衣交给了他的老乡李桂兰。他李桂兰一句话也没说。孙友壮走远了以后，他才猛然想起了什么，跑过去把发给自己的三个土豆塞在了他的怀里。欧阳云逸也来和蓝小平以及妹妹告别，他的手上戴上了蓝小平专门为他编织的蓝色毛线手套，同样将自己身上的陆战队兜头大衣脱下来交给了蓝小平。欧阳云逸对蓝小平说：孔子云，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件大衣送给你了。蓝小平不要，说这个毛衣还没有织好，没有大衣你会冻坏的。欧阳云逸说：没关系的，你冻得手里拿不住针，穿上大衣暖和了就织得快，你织得快我就穿得早，再说冲锋陷阵穿着大衣碍手碍脚的，还是脱下来利落。蓝小平笑了笑没再推辞，他想欧阳云逸也许是有道理的，他要尽快把这个毛衣织完。欧阳云逸对他的妹妹欧阳云梅解释，戴上了人家的毛线手套总要有所表示，这就叫君子风度，下次缴获了战利品也送他一件，他是怕自己妹妹心里委屈。欧阳云梅却很大度，说他才不稀罕欧阳云逸第一次在自己的妹妹面前红了脸。雪越下越大，最后的一抹残阳已经影踪难觅，天空中一片混沌。部队都出发了，欧阳云逸走到前面去了，吴铁锤则站在了松树下面，他要尿上一泡尿，而后跟上他的部队。奥利弗·史密斯师长一觉醒来，发现他身前身后漫山遍野的都是中国人。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侦察到敌军大部队运动的迹象，紧跟着前方后方部队的有线电话与无线电步话机就响成了一片，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到师部所在的下街雨里，从身后的古土里再到后方的真兴里，到处都是敌军，到处都报告有敌人的大部队在运动。史密斯心里明白，这就是中国人，传说中的中国人，不动声色的中国人。隐蔽而又突然，预料之中，但是又在意料之外。不久前，李斯伯格团长派出的搜索队遭到了袭击，他们损失了七名陆战队员。什么人偷袭了陆战队？幸存者对此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北朝鲜人干的，是北朝鲜的残余部队或是游击队，有的说是中国人干的，是未曾露面的中国人。史密斯与李斯伯格心里面都认定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部队，并且不是一般的部队发动的袭击。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

0: 北朝鲜的人民军早已溃不成军，怎么可能引火烧身向强大的陆战队发动攻击？这陆战一师从师部的韩国联络员那里，史密斯了解到一句中国的谚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叫什么狼来了。现在狼终于真的来了，当然丢失了一份作战地图，丢掉了一些武器及其他的装备，在史密斯看来并不影响陆战队向鸭绿江方向的进攻。大领史克浪麦克阿瑟早已把联合国军的北进行动计划大白于天下，搞得沸沸扬扬，唯恐他人不知。一个营级单位的地图又能带来多大的危害呢？与七名陆战队员的生命相比较，史密斯觉得它毫无意义。史密斯告诉麦克劳克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美国人的生命都是最为重要和最为宝贵的。与生命相比较，武器、装备、荣誉、尊严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不计其价，都是无足轻重的。在陆战队看来，有什么样的大领史克浪，就有什么样的史克浪兄弟。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一天三遍电话催问他们的进攻速度，然后把他们的方位与坐标一一标注在自己巨幅的作战地图上，就像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催命鬼。阿尔蒙德过去从未指挥过美国海军的陆战部队，现在他既然指挥了，那他就要把他指挥的一切到位。史密斯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作战地图，把它铺在长条形的行军桌上，从他身后也是最南面的真兴里一路向北，分别是古图里、下街鱼里和西北方向的柳潭里，这是一条近百公里蜿蜒崎岖的山间道路，仿佛是一条巨型蜈蚣盘旋在长津湖畔。根据各团营乃至连一级单位的报告，他的中国人的部队，这意味着什么呢？史密斯从作战地图上抬起头来，正好面对麦克劳克林焦虑万分的目光。温文尔雅的史密斯也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的陆战队已完全被中国人分割包围。尽管如此，奥利弗·史密斯师长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会严重到何种程度，空中的反复侦查和搜索队的前进搜索都没有发现中国大部队的踪影。他们从哪里来的？海运、空降？显然都没有可能。中国人要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话，那他们美国人也不至于会贸然来到这个狭长的朝鲜半岛。渗透，一定是渗透，只能是渗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哎，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你们是不是也曾在深夜两点刷着手机，突然间被一个直播间里激情澎湃的声音给击中？

来，家人们，看这个啊，澳洲原装进口，熬夜当救星啊！今天在我直播间，不要998，不要698，只要398，澳洲人自己都抢不到的神仙小量蓝瓶，立刻让你带回家。哎呀妈，这哪是保健品呢？这是仙丹啊！你听着就觉得啊，自己好像离诺贝尔生物学奖就差这一瓶东西了。感觉今晚熬夜改文案，明天就能像袋鼠一样活蹦乱跳了。哎，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花出去这300块钱买到的不是保健品，是悉尼歌剧院和海风的味道呢？结果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说是浙江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跨境保健品虚假经营案。来，咱复盘一下啊，说有两个嫌疑人，一个叫李某，一个叫王某。哎，这俩人呢，在境外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啊，叫诺斐利。啊，名字听着很高端，就像是从牛津大学某个营养学实验室里飘出来的。说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广州某个工厂代工的，连保健食品资质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说白了，可能就是维生素片里边加点面粉，或者干脆就是面粉加点色素，保健了个寂寞。你琢磨琢磨，这东西从广州出厂直接发给你，你肯定觉得是假货啊。他们不直接卖，从广州的工厂出来拉到香港先转一圈，办个全套的出口报关手续，再配上一个全是英文单词的神秘包装啊，消费者一看，哇哦，进口的 unbelievable 啊，很高级。但实际上可能都是花20块钱找人批的。然后呢，这东西摇身一变成了澳洲原装进口高端保健品，成本大概40块钱，完了卖你300。什么概念呢？利润率能超过650%，你敢信？巴菲特看了都流泪啊，马斯克看了怀疑人生啊。关键是他们为了让大伙相信，花90多万全网来搞推广，在各大店铺疯狂刷单。你点进去一瞅，哎呀，好评如潮啊，吃了一个月，哎呀，精神多了，熬夜也不怕了，皮肤真的变好了，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可能99%这都是机器人刷的啊，或者花钱雇的人。你以为你抢到了最后的3件，那实际上仓库里边还有300万件囤那儿囤灰呢啊。至于这个澳洲原产有机认证这些字眼儿，全是编的。店铺页面里边那些什么海外研发团队的照片啊，其实就是从宁波本地请了几个留学生，然后呢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边拍上几张照片。实际上这些模特可能都没去过悉尼，他连悉尼在哪儿都不知道啊。啊，这里边的根源在哪儿呢？造假成本极低，平台审核失守，违法收益极高。平台呢就别只做甩手掌柜了啊，等消费者投诉了然后再去查，那黄花菜都凉了呀。等出事了，平台就一句啊，已对涉事店铺进行封禁处理。主动审核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呢？每次非得等315晚会或者警方通报了然后再出来发个致歉声明啊。你那发那致歉声明我都会背了，这玩意儿它成本真值300块吗？那个澳洲研发的老外他会不会是群演？他的实际产地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家隔条街啊？如果这3个问题你心里边都没底，那我建议你，你省一下这笔钱，你上楼下菜市场拿这钱，你买2斤排骨去，你炖一锅排骨汤，补一补因为熬夜刷直播抢单而日渐稀疏的头发，还有那张憔悴的脸，这个更实际呀。

最近啊，这汽车圈确实出了点大事儿。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迎来正式发布了，结果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热议的重点居然是它那个双肾格栅和 X 大灯疑似撞脸猪猪侠。有不少网友啊晒出了实拍图来调侃，竖向排布的双肾酷似一对猪鼻孔，当你一旦带入到这个观感的设定当中，你就没有办法再直视这个新车了。

看到图片之前，我心想这玩意儿能有多像啊？就看完了网友发的视频之后啊，这好像真像。有手快的网友二话不说批了一张粉猪车出来，本来只是觉得车头这两个散热器边框看着有点突出，你看了网友自制的图之后啊，你就回不去了，越看越像猪鼻孔。宝马变宝猪了啊？难道说宝马设计师也喜欢咱们的童年男神猪猪侠吗？评论区的网友都笑完了呀，给这车起了一个绰号叫猪侠号。啊，另外还有人觉得啊，它像一热门表情包，鼻孔一改确实看着更像。我脑海里边瞬间出现了一个画面啊，一辆宝马X5停在红绿灯前，旁边的司机摇下车窗大喊一声，兄弟你车怎么没变身呢？甚至有人问了，说不知道这车开起来会不会发出哼哼声。那你要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车一按喇叭它就但是面对此情此景，最开心的估计要数宝马的友商了。也有不少人觉得啊，这款新车的设计很可爱，属猪的人或许将成为新款宝马X5最大的目标消费人群。还有人觉得设计师啊一般都是超前设计啊，或许可能不符合当下的审美，但是很多年过去之后啊，或许你会觉得好看。别的不说，至少辨识度这一块是给你拉满了啊，以后你在路上看到一台车前脸像两个鼻孔在对你笑，你都不用看车标你就知道啊，新款X5。另外还有网友整理出了一张封神梗图，直接凑齐了 BBA 三兄弟，宝马对应粉猪，喜提飞天猪兄弟，奔驰 AMG 匹配鲶鱼表情包，被叫鲶鱼兄弟，奥迪全新车型那前脸酷似老式 DVD 播放器，喜提 DVD 兄弟标签，合着三大豪华品牌设计师灵感分别取自于农场、鱼塘和影音设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款X5需要兼容燃油、插混、纯电三套动力，圆润简约的线条适配新能源车的审美，竖向格栅也是致敬60年代的经典车型。回看宝马汽车的历代前脸设计，之前呢是把散热器边框越改越大，现在有一种改回到第一版的感觉。也不用急着吐槽啊，说不定人家市场部那边香槟都开上了啊。面对此番热度的话题啊，宝马市场部的当务之急啊，估计是考虑考虑跟猪猪侠搞个联名啥的。不过呢，上一个撞脸猪猪侠的品牌啊，确实后续立马就联名上了。去年京东上线了外卖服务，刘强东亲自当骑手送外卖啊，来制造营销热度。那最逗的是，还得是东哥等餐的时候啊，那个憨跟猪猪侠相比，不能说毫无关系吧，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你们这工服设计，我估计可能就是照着猪猪侠那个形象描出来的。那网友们直接就沸腾了，说猪猪侠真人版可算是找着了。还有大量的网友喊话，让京东找猪猪侠代言。而京东市场部呢，也是非常听劝啊，迅速就和猪猪侠展开了联名合作。相关话题还是猪猪侠入职京东外卖啊，然后一一举例了猪猪侠的超能力有多么适合当外卖员。所以你看，这话题都已经轰到这儿了，这氛围都到了，宝马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吗？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

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0: 队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2: 接下来啊，咱们聊点让人心跳加速啊、血压飙升的事儿。河南老君山月薪6万，包吃包住，招一个云海观察员，小不小众？注意啊，关键词不是服务员，不是保洁员，是观察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住山顶上，每天啥也不用干，抬头看云，然后拍个视频发网上，一月给你6万。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哥们儿喝多了吧？这招聘还是许愿啊？我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具体啊！上山看个云，一个月顶我半年，完了包吃包住。这意味着什么？我外卖都不用点，房租都不用交。这就是一份工作，然后带薪疗养，强制发呆，顺便发个抖音，这超级费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所以呢，他们要招募一个云海观察员，住在山。

哎，会不会在你的手机里边装一个 GPS 定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山顶？而且呢，山顶有没有淋浴啊？但其实这些也都不是问题。实在不行呢，你等下雨的时候冲出去淋一下子啊，纯天然花洒了，属于是。你以为你是去看云海，实际上啊，你是去体验野外生存。你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云。哎，第一天拍云发抖音，获赞10万；第二天拍云获赞1万；第三天拍云获赞100；第四天拍云，网友开始吐槽，能不能换个角度，看腻了。第五天你尝试拍日落，网友说你个云海观察员拍什么日落呀，一点都不专业。第六天你开始拍自己吃泡面，网友说看云海吃泡面，这意境全给毁了。第七天你终于崩溃了，对着镜头哭，我真不知道拍啥了。然后这个视频火了，获赞1000万， KPI 完成了。最后呢，你拿着6万块钱回了家，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云海创伤后应急障碍，看到任何白色飘动的东西都会条件反射一般的举起手机。工作人员表示啊，说目前呢咨询报名的朋友比较多，但是全国仅选一人，这个概率相当于你走在街上突然之间被流星砸中，然后被砸中的同时你的银行卡自己多了6万块钱。你以为是上班，其实呢他是参加云海101选秀，6万块钱就当请了一个代言人，非常划算。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消息一经发布还是炸了锅，已经有很多网友发布报名视频了。其中有一个叫李自周的网友，电脑里边存了几千个云海视频。我很好奇，大哥你平时是干什么工作的？职业云海收藏家吗？你说。然后这位李先生说呀，说感觉这么好的事儿应该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但是努力参与了就不留遗憾。哎，这属于人间清醒。如果天上真的掉馅饼，你会怎么想？他为什么偏偏砸我头上啊？是不是因为我在下边张嘴张太久了呀？那样能不能接住大饼我不知道，但我的下巴大概率得脱臼。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近日，沈阳的王先生雇佣了一对母子保洁啊，并且特意叮嘱二人不要进里屋。保洁打扫结束之后呢，王先生发现家里边50克的金首饰被偷了，随即报了警。警方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锁定了嫌疑人刘某和林某啊，就是这个母子二人呢，已经驾车逃往了外地。之后，这个刘某交代，雇主叮嘱不让进里屋，反而让他起了疑心。所以呢，趁着雇主不在啊，就是翻找得手。得手之后呢，一家人连夜逃跑，先是逃往了营口，又逃到了长春。途中啊，这林某担心暴露，将金首饰融成了小金坨。他的妻子呢，在长春重新打成了两个小金镯子。目前，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林某和妻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50克黄金已经全部追回。为了几万块钱连夜逃跑，关键让人抓住了还蹲巴黎子，你说出去的让人笑话。

香港64岁的黑社会头目和女友每天制售800份盒饭，每份盒饭50港元，靠垄断工地盒饭年入1200万港元。因为像欧记啊，这个卧底警察收保护费时，当场被抓。5名警方探员啊，伪装盒饭供应商，在工地摆摊取证，当即遭到了团伙成员的围堵滋扰。对方当场索要7万港元一次性入线费啊，外加每月3000元的地盘保护费，不交钱就禁止在工地经营。被捕的125人中有48名男性，77名女性，年龄从22岁到81岁，包括团伙头目、3名骨干、工厂从业人员及多名底层成员，涉嫌自称黑社会成员勒索、刑事恐吓、刑事毁坏、洗黑170万港元的赌具等，合计价值400万港元的证物。

敢讲话了，现在黑帮也不容易，你说都这么卷了吗？啊，都干上餐饮行业了啊。19岁的大学生立了遗嘱，把自己2000万左右的财产赠给了自己的好友。19岁的大一学生李同学，他父母离异之后呢，分别再婚，双方平日工作繁忙，日常陪伴较少，亲子感情淡薄，所以李同学对父母重组之后的家庭情况也不太了解。李同学说呀，自己热衷于极限运动，存在不小的意外隐患，因此呢就很顾虑，如果真的遭遇了意外，名下的财产会由父母再婚的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所以李同学了解到中华遗嘱库之后呢，决定订立遗嘱，将自己名下持有的住宅和存款全部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根据李同学透露，目前其名下的财产大概有一套房、几百万现金，大概共计2000万左右。孩子19岁呀。对此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项目负责人黄海波表示，法律上的遗嘱是给法定继承人的，给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则为遗赠，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但需要提醒的是啊，一些受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之后60天内要表示接受，否则知道遗嘱内容之后没有表示接受的话，在法律上就视为放弃。孩子你糊涂啊，你让你这朋友以后的人生怎么办呢？他是盼你好还是盼你走啊？近日江西有群众反映，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啊，把中央空调关了啊，导致住院的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由此质疑患者无权享受空调。涉事医院事后回应啊，说这么干是为了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啊、公共机构节能降耗的工作要求。关闭空调之后呢，如果接到了病区负责人反映要求之后，根据实际情况也会及时开启。接到反映人诉求之后呢，医院已经第一时间优化了管理方式，纠正机械执行制度的问题，不再单纯以气温天气作为唯一的判定标准。7月7号，医院纠风办的相关人员回应说，目前啊，医院的中央空调在24小时全天候运行了。都有意思吧，过紧日子是过紧患者的日子。好家伙，头一回听说勒紧裤腰带是勒紧别人裤腰带的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里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一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对对
0: 对, 对。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这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不完
0: 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的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到那儿以后，我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了，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

0: 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
0: 啊哈。
1: 啊，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
0: 对，
1: 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
0: 嗯。
1: 比如说是我们要到了塔城地区，对吧？啊。
0: 嗯。
1: 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
0: 嗯。
1: 我这是因为有塔城有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
0: 嗯
1: 啊，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穆什塔格峰，
0: 嗯，
1: 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
0: 嗯
1: 啊，甚至说差到十几度，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0: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保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0: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薄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1: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0: 加个长袖外套，
1: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就是为了防晒，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0: 对
1: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嗯，
0: 你到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1: 嗯，没错。
0: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1: 对。
0: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儿，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1: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0: 哦，
1: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是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大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就是一个叫5A，一个叫4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5A和4A 是有点区别啊，
0: 怎么了？
1: 但是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是各有各的特点。
0: 你觉得5A和4A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
0: 哦。
1: 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0: 因为能够评上4A 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在乎它是4A 还是5A。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 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大家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温宿大峡谷的时候，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

0: 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1: 徒步去翻吗？
0: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三号，坐到三号或者坐到六号，
1: 对，几号谷？几号谷？
0: 六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0: 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1: 嗯，
0: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1: 地貌地形。对，
0: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砂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1: 嗯，
0: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1: 脱落
0: 和滑坡。
1: 嗯，
0: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0: 嗯，
1: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0: 离得挺远的，
1: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0: 对，
1: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3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嗯，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
1: 陷到里边去。
0: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1: 它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随时会下，
0: 这倒也是，
1: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了，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0: 突然一朵云，
1: 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0: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1: 对对对，
0: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
1: 河谷。
0: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1: 对，
0: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1: 嗯，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就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
0: 嗯，
1: 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
0: 嗯，
1: 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0: 当然
1: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
0: 嗯，
1: 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
0: 嗯，
1: 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不管说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兰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0: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1: 嗯，没错，
0: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1: 对，
0: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
1: 嗯，
0: 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1-2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1: 对，
0: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1: 没错，
0: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了。
1: 嗯，
0: 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1: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到不太好的。
0: 嗯，
1: 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
0: 嗯，
1: 然后呢 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
0: 嗯，
1: 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
0: 嗯，
1: 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是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
0: 嗯，
1: 也可能就是。

0: 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1: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0: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对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比如像塔赫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啊。
0: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
1: 哇，
0: 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儿吗？
0: 对，是雨就一阵儿，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湖阳嘛，湖阳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
1: 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2-3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你到了晚上10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10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12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8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了，然后你首先要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认知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是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0: 对，
1: 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
1: 对，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 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0: 嗯，
1: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儿，多重啊！
0: 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

0: 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1: 嗯，
0: 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1: 嗯，
0: 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3种做法，
1: 嗯，
0: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1: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0: 啊，是对，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1: 对，
0: 太好吃了吧你？
1: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嗯，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0: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保障了粮食丰收高产。今年以来，郴州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一案开路强监管，由点及面促治理。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请听报道。为了良田好风景，在临武县吴水镇石桥村，种植户雷风华家的500亩早稻长势喜人。然而此前他还在为土地翻耕发愁不已。今年雷风华

0: 一口气承包下一片高标准农田种植水稻，但在翻耕时他却发现有近一半的农田存在高低落差大、土地不平整的情况，导致耕作进展缓慢。
1: 当时这些地呢，稻土都是短，有些地方高，有些地方低，这些农具呢融下来的就传接过来传接过去，有会湿干有会黏。
0: 雷锋华心里又着急又无奈，对今年的耕种有点没信心了，但是大好的一片农田不好好耕种实在可惜，他暗下决心，就算多费力气也要修整耕种起来。雷锋华的这份难被临武县纪委监委和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在一次下沉走访时聆听到了。临武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双波介绍，
2: 原来这一片田呢，因为雨水连连冲刷，遗留下了落差，再加上前期没有统一的规划，都是农户各自耕种，田与田之间呢就高低不平，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机械化作业。
0: 了解情况后，临武县纪委监委立刻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加大指导力度，推动村委施工方拿出连片整治方案，要求加大设备和人员投入，统筹调配大型农机，一边整改不平整的土地，风华的耕种生产
3: 都可以实现那个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嘛，提高我们的效益，产量也会逐步的增加。
0: 除了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郴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坚持办案开路、寻案深挖，全方位摸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仪仗县对2019年以来全县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全面排查，目前已梳理出涉及工程质量、后期管护等方面的问题106个。仪仗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南平，
4: 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涉及到违纪违法的，涉及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领域的这些问题线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力度，这个以案开路，这个推动这个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0: 今年以来，郴州市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嘉禾县农业农村局原局长李平平、北湖区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原主任曹国庆等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腐败典型案件。郴州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朱明伟表示，
5: 针对查处案件暴露出的项目资金监管不到位、审批程序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市县两级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37份，靶向督促相关部门制定完善制度办法10项，以制度刚性规范权力运行，堵塞监管漏洞。
0: 郴州市纪委监委与市农业农村局组成常态化联合督导组，每月确定1到2个县，每县确定若干重点项目与标段，开展解剖麻雀式驻场专项监督。截至目前，共发现各类问题151个，移送线索19条，以此推动全市层面开展问题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已完成119个项目、604个标段、19661个单项工程的排查核实。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要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纪元的作品《哪有没时间这回事儿》。日常生活中，90%的人都败在有梦想没时间，想得多做不到。碎片化时代，你以为自己被微信打断，被微博绑架，被杂物缠身，被碎片信息撕得稀碎，其实是你没懂碎片化时代的正确打开方式。哪有没时间这回事，告诉你符合你身心舒适度的时间段，放弃优先级，你要的是用最短的时间搞定最难的问题。来自25000张时间表的优化方案，纪元帮你找到最适合你的碎片化时间日志，让你明白做一个高效人是怎样的体验。至于每周多出来的时间，就去做爱做的事，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本书的作者纪元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早起的鸟儿社群发起人，讲学社创始人，9年教育培训，8年时间管理实践，平均为每人每周节省了13.7个小时。读完这本书，我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夜深了人还不想睡？和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发誓要减肥的人一样，都有一颗想早睡早起的心。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陷入了屡试屡败，在屡败屡试的死循环中。那么在熬夜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呢？热血派表示，下班后的时间才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因此我要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提高自己，不完成任务不睡觉。这类型的人虽然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却容易高估自己的执行力和专注力。常发生的情况是，看似努力了一晚上，真正的有效投入时间还不到半小时。偶尔和朋友聊几句微信，每隔10分钟就刷一轮朋友圈，学5分钟就想玩10分钟的斗地主。结果原本半小时就能完成的计划却花了1-2个小时。但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效率低，还可能沉浸于自我感动中。晚上学了4个小时，虽然很累，但很有成就感，明天继续加油。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

放纵派。工作学习了一天，只有晚上的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我只想玩游戏看电视剧。与热血派不同的是，放纵派容易低估自己，他们低估的是自己的承受力，看了20分钟书恨不得休息2小时，白天写了一份文案，晚上就累得走不动道，光想想明天要开会就觉得自己太辛苦了。放纵派常说的话是，我太累了，我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么就没有办法摆脱熬夜的怪圈了吗？当然不是。如果说有一本书能让人真正的摆脱晚睡强迫症，那一定是哪有没时间这回事。与市面上其他时间管理书籍不同，这本书没有复杂的表格和模型，不用你有完全按照计划表做事的执行力，更不要求你坚持每天都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纪元的作品《哪有没时间这回事》。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哪有没时间这回事》节选，将一天划分成若干时间段，这部分旨在帮你理解对自己不切实际的严苛要求是导致大部分事情失败的原因，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时间、地点、物品、环境、他人和身心状态是我们安排事情时要考虑的六大元素。你要据此把自己的一天划分成若干时间段来安排日常事务。晚间是用来培养自己对于当下觉知的，这需要放松和专注，洗个舒服的热水澡，让身体放松下来，听听舒缓的音乐，读读有营养的书，练习练习打坐冥想，让心灵放松下来。坏习惯停下来，从打叉开始。铜牌标准，如果他忍不住想看美剧，那就看，但是看完后要在当天的格子里打个叉。银牌标准，如果他能做到在看美剧之前就打叉，他当天想看多少就看多少。金牌标准，如果他在看美剧之前打叉，并且觉得自己能忍住不看了，就去干别的他想干的事情，并且可以在日历上给自己打一个大大的勾。打卡是你唯一需要培养的习惯，原则上来说，应该在发生行为的第一时间就打卡记录，当自己

0: 观察自己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你自己同时在扮演监督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很多时候，当你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某一种行为时，打卡通常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改变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中，很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从记录开始的。这种由于自我观察所形成的行为改变，只有在你保持记录的时候才会起作用。一旦记录停止，其效果也会停止。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之前有看过其他的时间管理，都感觉执行起来很需要毅力，但看完这本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一些坚持的不错的习惯，背后所遵循的正是纪元所说的这套逻辑。例如，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的一系统动作都已经固化，因此每天做的效率会越来越高，从不赖床，每一件事都是一件接着一件，非常高效。所以纪元所说的把每天需要做的日常事务整理出来，并安排好大概的时间段，这个我将继续运用到其他的时间段去。此外，纪元说21天养成某个习惯是无效的，我简直不能太认同了。有些事情坚持了100天、200天，仍然说断就断，根本没有养成习惯。作者所说的习惯是概率，这个观念让我深感放松，让我更有信心地去执行我的习惯，而不是在中断之后就路径到达目标法。纪元用了一个例子说得很清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最能让自己坚持下去的方法，而不要纠结于是不是一定要用某个方法。虽然写时间管理的书很多，但感觉看完后执行起来会没太多压力的，正是纪元这本，推荐给各位。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纪元的作品《哪有没有时间这回事》。我们下期见。为什么

约在太阳身边，他们已几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才发现。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北往南方向叶伯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

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4次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十四。

0: 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落实落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优化三级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预警，各部门根据预警执行相关预案。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上来，以铁的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防溺水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防溺水工作作为底线工作抓细抓实。要强化巡查管控，紧盯重点时段、人群、水域，排查整改水域防护措施，加密巡查，广泛宣传全覆盖。要强化多方联动，教体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责任，加校联动，多部门联合巡查执法，乡镇守好属地，两办强化督查，多方协同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连日来，太平山景区陆续开放水上乐园，进行山歌邀请赛、非遗演出等多个暑期专属游乐项目，迎来假期游客潮。
1: 来自外地旅行团的游客们乘坐大巴车分批到达，有序地在景区排队打卡拍照、参观赏玩。水上乐园备受亲子家庭与大学生群体青睐，游客们在彩虹滑道、海浪池、螺旋滑梯、游泳池里尽情享受亲水活动带来的凉爽惬意。
2: 到暑假了，我跟我妈妈自驾游到太平山来玩，这边山好水好，又比较清凉，还有水上乐园可以在这边玩。
1: 景区还举行了山水有约相约太平武陵山区山歌邀请赛，来自湘西州张家界、怀化、恩施、铜仁、潜江、秀山，展现不同地域山歌文化的独特美丽，吸引了一波波游客驻足欣赏。为适配暑期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出游需求，这个阶段停靠的旅游观光车时刻等候游客，保障游客进出景区方便。
3: 我们现在暑假是高峰期，到暑假阶段我们比平常的工作量要高300，平均要每辆车往返16趟左右。
1: 太平山风景区距县城仅5公里，是湘豫鄂交界之地制高点。景区内国家一级、二级、三级景点多达37处。现在的太平山更是集生态山水、人文传承于一体，以风光秀美、钟灵毓秀而盛名于世。
0: 日前，华堂公租房建设项目现场，22层主楼主体结构外立面外墙工程已全面完工，室内装修、水电管线铺设等分项施工正平稳有序推进。
1: 该公租房项目选址于县人民医院内，由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建设，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负责整体设计，总投资10800万元，规划用地7702.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347平方米，规划建设住房546套，配套机动车停车位158个，同步实施道路硬化、供配电及排水、绿化、消防等全套配套基础设施。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我县各乡镇甜瓜种植基地，连片的瓜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甜瓜藏匿于翠绿藤蔓之间，果香四溢，农户们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

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

点酒，一杯一杯，一眼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这批学生总共在楚王庄停了4天，开田和暖暖得了将近10000块钱，扣去各项开支剩有7000来元，这使他们迅速还上了因盖房子而欠下的那部分款。这次接待金钱上的收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坚信了自己扩大楚地居客栈是对的。更让他们高兴和意外的是，那批学生走后的3天，又有16个山东的年轻大学生来了。山东的大学生刚走，河北保定又来了12个学生。保定的学生还没走，开封又来了11个学生。开封的那些学生那天由湖边上岸时，马老四上前拦住说：

0: 我家也可以食宿，欢迎到我家去住。那几个学生先到了他家，原已准备住下，可一看旁边有家楚地居客栈，进去一看，房子是新的，地面、床、被褥和桌子都很干净，立马就又出来，要住到楚地居客栈里来。只把马老四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可终究也不敢拦。这几批客人走后的一个晚上，暖暖对开田说，咱们该做一件事了。开田一愣，问，啥事儿？暖暖道，好好想想。开田搔着头发想了一阵儿，也终是没想出来。暖暖愈了，不能忘了人家。咋着帮？多给他们一点钱？多给钱他们不会要，青葱嫂是多要强的人，能无故多要你的钱？我看这样，咱把青葱嫂雇到楚地居来，让她帮咱们为客人们做饭。现在游客一多，做饭我已经忙不过来，她做饭的手艺比我还好，她一来加上和和，饭菜上咱俩就不用再操心，我也能从厨房里腾出身子，好和你一起来忙接待导游的事儿。她来做饭咱管吃之外，每月给她开400块工钱，她也好补贴家用。400的工钱是不是太高？开田皱了皱眉头。高啥？再说咱不是想用这个法子来帮帮他吗？长林哥的断胳臂已经残废，他们家的日子比咱们前段时间好不到哪里去。行吧，就依你说的办。暖暖于是就找到青葱嫂，不说还钱，不说帮助的话，只说请他来帮忙做饭的因由和条件。青葱嫂当然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任田里的活儿原本就不够他做，他正想找个挣钱的门路嘞。青葱嫂答应的第二天就来上班了。暖暖一给他说完做啥饭、炒啥菜、烧啥汤，他手脚麻利的就去忙了。暖暖知道马老四没拉住客人，对他和开田怀着怨气，心想都是邻居，为这事儿结下怨气不好，应该把挣钱的机会给他一个，于是就找到他说，你替我们带一批客人上山看石墙，我们一天给你25块，愿不愿干？马老四拉不住客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想一天挣25块也成，总比一块不挣好些，便心有不甘地说，行吧，你们邝家挣大钱，我挣小钱，老天爷倘是看见，暖暖一起去数挣得的钱。天哪，一沓一沓的，除了可把外欠的钱全部还完，还剩有几千元。开田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屋里翻了一个跟头。暖暖也觉得肩上和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自从除草剂的事出来之后，他从没有这样轻松过。他高兴地仰头向天道，钱呐，从今以后俺们可不用去受你的欺压了。春天是越来越向深处走了，楚王庄的村边、湖畔、山坡和田埂上，青草绿得格外喜人，各样野花开得也越加惹眼了。提着竹篮拉着单根去菜地里割头茬韭菜的暖暖，走在田埂上看着满眼的野花，心情越加好起来。好日子还在后头，他对自己说，我们现在已有了楚地居这份资产，还能赚不来钱？
1: 妈，这是啥？
0: 在前边摇摇晃晃跑着的单根在田埂边揪了一串花问，喇叭花啊，孩子，这叫喇叭花。
1: 它可以干啥用？
0: 丹根瞪大了眼睛。它是让咱庄稼人看的。
1: 种庄稼的人看了能有啥用处？
0: 看了就能

0: 心情好，小宝贝儿。
1: 心情好了能干啥？
0: 丹根瞪住妈妈，继续问：“
1: 心情好了就能……”
0: 暖暖被儿子问得没了词儿，于是就弯下腰，低了头，猛朝儿子的脸蛋上亲了一口，道：“
1: 心情好就想亲你啊！”
0: 边说边就隔着起儿子的痒处来，母子俩于是就抱在一起，笑成了一团。由于要不断接待来看楚长城的游客，需要大量的青菜，所以暖暖就说服开田把湖边的这块庄稼地改成了菜地，种上了茄子、韭菜、西红柿、菜豆角、苋菜、芹菜、小白菜、菠菜、黄瓜等十几种蔬菜。开田种菜的本领虽没有种粮高，但因了这湖边的土地特肥，各样蔬菜的长势倒也喜人。暖暖今天就是来割头茬韭菜的，就让青葱嫂他们给客人蒸包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头刀春。

0: 酒异常鲜嫩，镰刀刃割断韭菜杆后，一股略带一点辣味的清鲜之气立时浸满了暖暖的鼻孔。他麻利地从割下的韭菜里抽出一根最嫩的，掐取根和梢，转朝儿子叫道：“
1: 丹根，来尝尝。”
0: 丹根闻唤，跑到妈的身边，张大了嘴朝妈妈伸去。丹根嚼了几下，辣得他伸出了沾满青色汁液的舌头，热得暖暖立时笑了起来。太阳正在悠然地向高处走，天蓝的和清澈的湖水近似，几只鸟儿从地头的草丛里腾起，欢叫着直朝湖边的八毛棵里飞去。暖暖把天上的鸟儿指给儿子看，自己随即又转身麻利地割起韭菜来。今天是他许久以来脸上笑纹最多的一天。割完一起韭菜，暖暖折回身时，忽然看见詹石凳站在自家地头，脸上的笑容顿时像受惊的鸟一样飞走了。他装着没有看见他，低了头继续去割韭菜，但手上的动作显然变迟钝了。
2: 嘿，见面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呀？
0: 詹石凳这时带了笑开口道。暖暖听了依旧没有抬头，暖暖这才停下镰刀，抬头朝詹石凳冷冷道：“
2: 站这儿干啥？到底是有钱了，口气大多了。”
0: 詹石凳煞有介事地感叹道：“
2: 暖暖呐，你过去见我时说话可不是这个样子。”
0: 暖暖恨恨地瞪他一眼：“
2: 你要没事就赶紧走开，我可没有功夫跟你闲磨牙，我要干活了。”
3: 事情嘛，倒也没有大事儿，就是想来告诉你两桩事儿。一个是想你，
2: 你要再胡说，我可敢用镰刀砍你。
0: 暖暖立了眉，猛把镰刀砍到了面前的土里。
2: 好好，咱不说这个，咱说另一桩事。你家靠着让去看石墙的城里人住宿，已经赚了不少钱。我打算对今后来到咱楚王庄的游客实行分配住宿制，把他们分去各家住，好让其他人家也来赚点钱，实现共同富裕，如何？
0: 暖暖的心里一沉，带了恨意说：“
2: 你又想主意来难为俺们了？俺们赚这点钱容易吗？俺们要不这样做，欠人家的钱啥时能还上？”
3: 哎，谁让我是主任呢？当主任就得为全村人着想呀。上边不是说让所有人都富起来吗？好事儿不能都让你一家去干呐。
2: 那你也不能强着把游客分到各户食宿呀，人家游客愿住谁家就住谁家才对。
3: 这道理你应该早给我讲讲。说实话，我是天天盼着见你嘞。
0: 詹石凳眉眼都笑到了一真想一刀砍了你，砍死你才解气。
2: 老天爷呀，你要是有眼，你就让这个做了坏事的人掉到湖里去。
0: 施主忙呢。一声招呼猛在一旁响起，暖暖闻声抬起脸来，才见是灵岩寺里的天心师傅提一只小桶站在路边。暖暖忙鞠躬问候道：“
1: 师傅好，你这是？”“
0: 去丹湖放生。”天心师傅指了指手中的小桶：“
4: 每年寺里都要做几回放生的事，这是本寺先辈师傅们传下的规矩。”“
1: 我帮你提桶吧。”
0: 暖暖按下心中的不快，松开丹根的手，上前要去帮忙。天心师傅忙摇头说：“
4: 不用，就到湖边了，让老衲把事情做到底，心里才安生。”
0: 说着就投钱走了。因为前边回村的路紧靠着湖岸，暖暖就拉着丹根跟在天心师傅身后走。到了湖边， 只见天心师傅双膝朝着湖

0: 水跪下，双手合十放在胸前，默念了一阵什么经文，然后伸手去小桶里捞起几尾不大的草鱼和一只小甲鱼，放进了水里。
1: 鱼，是鱼，妈！
0: 丹根这时欢喜地喊着，跑到了天心师傅身边。暖暖慌地想去拉住儿子，不想天心师傅已转身抱住了丹根，边看着那些放生的鱼儿在水中游远，边轻拍着丹根的肩说：“孩子，他们是鱼，可在佛家人的眼里，他们也和咱们人一样，是活物，是生灵，我们无权去取走他们的生命。”丹根哪能听懂这些话，只是说：“
1: 我外爷会捉住他们的，我外爷会下网逮鱼。”
0: 人入佛家和人在俗界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出家人做我们该做的事，你们可以做你们该做的事。天心师父笑着拍拍小丹根的头，而后抱拳道：“老衲告辞回寺了。”暖暖知道詹石凳一向说话算话，怕他真的把来看楚长城的人都强行分到各户，所以当晚就忙把詹石凳的话说给了开田。开田听罢也是一惊，忙问暖暖：“咱们咋办？”暖暖沉吟了一阵之后说：“我估计他这是在变着法子催咱给他进贡来。听说村里的胡大头每卖出一批中药材都要给他送几条烟，咱接待了这么多客人，不给他上供，他能心里高兴？爸爸，咱破钱消灾，就也去给他送点钱吧。”“送多少？”开田有些心疼。500吧，他那胃口送少了恐怕不行。开田只好用写春联的红纸包了500块钱，另外又抱了一箱原准备卖给游客们喝的卧龙白酒，去了詹石凳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着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我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呢，从之前的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云相亲、云恋爱，成为了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很重要的相亲方式。网络交友平台的异军突起和逐渐成熟，为当下单身的青年群体寻求私密空间、自由恋爱提供了重要途径。但是虚拟空间的人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啊，不能够完全对应。那么云相亲平台核实信息真假的能力有限，这样的缺陷呢，也导致了这种相亲一方啊，基于一种错误的信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网络浪漫当中的云相亲、云恋爱隐藏了哪些法律风险和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云相亲您相对了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哎，曲法官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云相亲哈。那么其实这个云相亲啊，就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这样的模式来进行交友，那么确定恋爱关系。但是网络呢，因为存在着虚拟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啊，你也不知道跟你聊天的人到底是谁，是吧？甚至有的时候连性别都可以模糊掉，因为我们在一些刑事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这种云相亲、云交友的模式到底存在一些怎样的陷阱和问题。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我们这位赵先生的经历哈，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是这样的啊，这是2019年4月呢，赵先生他是以单身的这种身份呢，在征友平台上进行发布征友信息。后来呢就和丁某丁女士相识了，5月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3: 就是4月认识，5月就确立恋爱关系了。
4: 对，
3: 非常
4: 非常短暂啊。8月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发现这个赵先生他不是一个单身的身份，他是已婚了。但是赵先生呢说自己和这个媳妇儿关系不好，两人要离婚。所以也正准备通过诉讼的方式和他妻子离婚，然后丁女士呢就已相信了，这两人依旧是关系如初啊。202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的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这个赵先生呢其实也慌了啊，然后因为发现就是怀孕了嘛，但是这个是属于宫外孕，需要手术。手术之后呢，这个赵先生就说要和这个丁女士要分手了。然后赔偿丁女士100万。
3: 这个赔偿100万是赵先生主动自己提出来的是吗？
4: 对。分手嘛，分手赔偿了100万。
3: 写欠条了吗？
4: 也写了欠条。
3: 后来呢？
4: 后来这个赵先生他没有履行这个赠与的这项承诺。然后这个这个丁女士呢就有点生气了啊，就把两人的这个借条，包括比较含有私密性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寄给了这个赵先生的公司的领导。
3: 是这样。
4: 对。并且把相关
3: 我以为他直

0: 直接起诉到法院了没有？
1: 并且把相关的这个欠条啊，还有两人的私密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张贴到这个赵先生公司的这个窗户上了。所以就引起了一些公司人员的围观。
0: 嗯嗯。
1: 然后赵先生呢，也觉得自己挺没面子。
0: 嗯。
1: 然后认为这个丁女士的这种行为是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所以把丁女士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她赔礼道歉，并且要给付这个精神抚慰金30,000元。
0: 哦，等于说这起案件，丁女士是被告，赵先生成了原告。
1: 对对。
0: 哦，刚开始我以为就是这个事儿到打欠条这件事儿为止，就到了一个诉讼阶段，因为我们在一些。起诉这受理一些别的案子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种，比如说女方要求对方赔偿精神这个青春损失费这样的案子，
1: 是
0: 吧？啊，但这起案件呢，等于说在这个打欠条之后，又多了这样的一个波折。
1: 对，
0: 嗯，那么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我们这个丁女士这个行为是不是真的侵犯了赵先生的名誉权呢？嗯，
1: 因为赵先生啊，他明知道是自己是已婚的身份，仍然是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关于未婚的这方面的这种相当于欺骗性的信息。
0: 嗯，
1: 然后男女相交往虽然是比较属于隐私性的范畴啊，但是赵先生他是在已婚的情况下和其他人进行交往，是明显了违背了这种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
0: 嗯嗯，
1: 这种是违反这种公序良俗的啊。
0: 嗯，
1: 就是也有损这种社会的这种群体的这种利益。所以我们法律上应该对赵先生这种隐私权给予相应的限制。
0: 哦，
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强调了，这个丁女士是把相应的这个聊天记录，包括她的欠条，是张贴到这个赵先生他们公司的这个窗户上的啊。
0: 嗯嗯。
1: 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0: 嗯。
1: 可能是仅限于就是说这种大楼，或者是仅限于他们公司内部人员是知道的，所以这个范围比较有限，并且呢，他是以真实的，因为聊天记录是真实的，
0: 嗯，
1: 不算是以这种不客观的事实进行歪曲损害他的名誉，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相当于是隐私权的一个范畴，就是名誉权和隐私权有一定的交叉，
0: 哦，
1: 但是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嗯，就是这个两人的这个私密的网聊天记录，包括两人的这种关系，男女关系是属于这个赵先生的隐私的范畴，
0: 嗯
1: 嗯，但这种隐私权是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0: 嗯，
1: 所以法院对于这种赵先生这个诉求是没有得到支持的。
0: 哦，赵先生就没有赢得这场官司，也就是丁女士的行为并没有侵犯赵先生的名誉权。
1: 对，
0: 但是，这样的私密信息被外人所知道，不就是变相的最后会使赵先生的社会评价降低？其实不也就是损坏了他的名誉吗？
1: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侵犯名誉权的前提是有一些歪曲性的事实。
0: 哦，
1: 嗯，通过歪曲性的事实让一个人原本是一个可以得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社会评价的，然后通过歪曲的事实把他这个评价给扭曲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案子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所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虽然属于他的隐私的范畴，但他的事情是真实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隐私权刚才也说了，一方面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它的范围有限，传播的范围有限。
0: 没错。
1: 嗯
0: 嗯嗯，
1: 所以就没有得到的支持。
0: 嗯，但问题是在于，虽然说丁女士并没有输这场官司，但他们两个人的纠葛其实并没有结束。
1: 对，
0: 是吧？
1: 是。哎，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女方来讲，是不是也只能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说这个拿着那个欠条去主张他认为他应该获得的赔偿呢？
1: 但是这个欠条也不一定，就是现在因为他既然没有起到法院，我们也没有法多说什么啊，因为这个欠条就是效力上可能是还是值得探讨一下的，因为赵先生嘛和他的妻子并没有离婚，他所赠与的财产很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法定如果是双方没有约定这种财产的情况下，应该属于这种夫妻共同财产，他自行单方面处分，这个效力上还是有值得探讨的。
0: 嗯，没错哈。但是因为呢，这个现在丁女士并没有起诉哈，我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展开了。但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根儿在哪儿？根儿还是在两个人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云平台、云相亲啊、云交友的方式来结识的哈。
1: 对，
0: 这块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1: 这个云平台的相亲方式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一种方式了，因为现在是比较成熟了。但是我们通过审理的案件也发现，这种云平台的相亲啊，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普遍性的 就是男女双方认识的时

0: 时间比较短，然后很快的确了恋爱关系，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啊都比较浅薄，然后尤其是这种云平台的信息不对称，然后我们没办法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立体的认识。
1: 对呀、啊，邵先生，您看他在这个网上说我自己是单身，
0: 对，
1: 是吧？然后结果丁女士认识之后就以为他是单身，
0: 对，交往很多信息是虚假的，
1: 对呀、啊，对呀、啊，交往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发现，哎，原来他是个已婚的，
0: 是啊。这丁女士也会觉得自己很就是一个姑娘，然后这一场相识可能对丁女士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在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二起案件啊，是一位段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来说说，这起案子当中。

0: 这个段女士，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曲折的哈，你跟大家讲一讲。
1: 对，是这样，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是段女士和张先生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上认识的。
0: 嗯。
1: 5月份呢，两人就发展为恋爱关系了。我们可以看到啊，也是时间非常非常短暂。
0: 嗯。
1: 20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段女士是怀孕了，然后张先生呢，他并不希望段女士是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就说让她去做流产手术。当时这个其实是两人，他之前是签了一份协议，是如果说是段女士去做这个流产手术的话，就会给她一笔补偿，就是50万的补偿。然后他如果是隐瞒段女士，如果是没有做流产或者有隐瞒其他的情况的情况下，这个张先生不会在他进行任何的这种补偿了。就签了这么一个协议，
0: 双方也签字了是吧？
1: 对，后来段女士就相当于还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嘛。
0: 嗯，
1: 生下来之后呢，就是自己养育一段时间，确实是发现这个力不从心，因为养孩子嘛，咱们也知道花费很多的哈。
0: 嗯，
1: 然后他就想让张先生给予这个抚养费，但是张先生就把当时签的协议拿出来了，说咱们签了一个协议，你现在就没有权利再跟我要任何的这种抚养费啊或者其他的费用了。然后双方就因为这个闹上法庭了。
0: 但是这个孩子是张先生的孩子。
1: 对，这个没有争议
0: 是吧？
1: 这个张先生也没有争议。
0: 所以这里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在哪儿，就是在张先生把他们双方签的这么一个协议的内容，他认为以此来对抗血缘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分析一下。
1: 对，这个弃养相当于他们双方是签订了一个弃养协议，就是如果你不生，你可以我给你补偿；如果你生了，那我就后面就不再给你任何的这种抚养费了。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弃养协议。我们知道这种弃养协议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但是肯定是无效的。最终这个段女士还是得到了支持，法院是判决她要给予孩子的抚养费。
0: 但虽然说她是要给孩这个男方是要给孩子抚养费，但是因为毕竟两个人没有这个领结婚证嘛。
1: 对，
0: 是吧？
1: 是非婚生，
0: 非婚生
1: 子女，
0: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需要由女方可能需要。这个、
1: 对，由他来抚养，
0: 自己来带了，
1: 对，
0: 是吧？
1: 由他来抚养，对方给予抚养费。
0: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女方来讲，伤害其实也是挺大的。
1: 是，就是谈了一段恋爱，然后生了一个孩子，然后男方还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生活上给予一些帮助啊，或是其他的一些抚育孩子啊各方面的义务。
0: 对对对，
1: 可能只是金钱上的。
0: 那这一块您觉得能够凸显出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云相亲上的什么问题呢？
1: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这个就是两人相识很短，然后即生育孩子，这也是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常见的，就是认识的时间很短，然后就生育了，所以双方之间这种通过云相亲呀、财产纠纷和生育纠纷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这个生育纠纷之后产生这种纠纷，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这个父亲这一方就可以不承担责任，要给他抚养义务的，要承担相应的这种抚养义务的？
0: 对，只要这个孩子生下来了，那你就是孩子的父亲，
1: 无论你知情不知情，你同意不同意，
0: 对
1: 他，你都要承担相应的抚养义务。
0: 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刚才我们介绍了两起案件哈，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啊，可以说这个女方呢，是在网络之上啊，这两个人男女双方结识了啊，结果呢发展成一段恋爱关系，但是最后啊，结果可以说让我们听起来都是唏嘘不已的。那今天的第三起案件是一位这个蒋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蒋女士的这个遭遇，其实我是当时见蒋女士的时候，我是挺同情她的，就是长得非常貌美，然后是。经济能力也很强，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高管了，收入很高的。但是他这个年龄呢，也是就是年到30了嘛，30多了，然后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然后在网络上呢，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是认识了一个，是高标着啊，标高富帅
0: 啊，就他自称
1: 对，然后确实我们也见到这个男方长得确实是。挺帅的啊、
0: 还不错。
1: 对，然后两人认识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确定恋爱关系了，并且同居了，
0: 也同居了。
1: 对，然后在这两人的恋爱期间呢，这个李某啊，就是个
0: 男方
1: 啊，男方是多次向这个女方借款，然后数额是达到70万多，
0: 这么多？
1: 对，达到70万多。后来两人之间也是女方是怀孕了，
0: 也怀孕了，
1: 对，
0: 跟前两起案件都是。 差不多也怀孕了。
1: 对，怀孕。
0: 孩子生下来了吗？
1: 没有，因为这个当时两人之间还

还没有识破啊，没有识破这个男方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男方就通过各种方式劝这个女方一定要流产，因为说现在两人经济条件还没有达到，然后就是想要小孩更好的教育，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各种各种理由，然后女方就信以为真了，就做了流产手术。后来她是在家休养，就是流产之后嘛，在家休养期间。

0: 要求他赔偿这个当时做流产的这个相应的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
1: 嗯，
0: 然后就这么一个大气的一个纠纷。
1: 哦，后来是个什么结果？

0: 赔偿他1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
1: 哦，
0: 因为这个女方毕竟是未婚嘛，然后也是这次感情确实对她这个整个过程伤害很大，
1: 对对对，
0: 嗯，算一个很痛苦的一段经历。
1: 对，不仅仅是这种身体上的伤害哈，因为做了流产嘛，是吧？
0: 对
1: 女方的身体是有伤害的，而且这种经济上也是伤害，也就是损失也不小。
0: 对，相当于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
1: 嗯嗯，没错没错，可以说对这个女方可能也会影响到她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交友的这样的心态，是吧？嗯，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嗯，
0: 这个我们当时就想，我们想说的就是。就是因为交友平台上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我们有说的是识别义务啊。因为这个男方当时也是标注是自己是未婚，所以这个蒋女士才这么放心大胆的去跟他交友。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平台的管理者对平台这个就是利用平台去欺骗他人的这种会员，应该进行标注，或者是直接把他的账号予以封杀。我们当时是有做过这样相应的一个建议，也提过相应的司法建议。
1: 哦，那这样的平台是不是比如说标注单身的人，你就是说，但是他也无法证明，就是怎么能够来确定啊？对这种审查，
0: 对我们当时跟平台进行沟通的时候，那个平台也说过，这种审查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或那么大的权力去进行实体上审查。比如说对方说我是单身，我是离异，我拿了一个离婚证，但是你又有一定能确认这个离婚证是假是真的吗？
1: 嗯，
0: 是。这个我觉得你让他去进行到民政局一一核实，我觉得这不太现实。我们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说是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两人在过交往的过程中，对方总会露出一定的蛛丝马脚，所以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1: 没错没错，
0: 这种大宗的借款，两人正常谈恋爱，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用大宗的这种借款。但是如果是一旦对方要对着你提出相应的要求了，我觉得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云相亲的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和风险哈，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曲法官。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曲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现代人都很焦虑，教各位摆脱焦虑的一些小方法吧。不要想还没有完成的事情，不要焦虑明天要做的事情，不要责怪自己浪费时间，不要过分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不要为多休息而感到内疚，不要和别人比较，不要想别人是否超过了你。不管

他并不是以特色卖唱片的人，几乎每一种风格他都可以游刃有余，或温柔细腻，或高亢嘹亮，古巨基都能够驾驭得当。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她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0: 可以更自然。
1: 孙燕姿曾经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姐，因为当时每次她的签名会都会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就说每次去签名都像去打架一样，说燕姿就像红星十三妹，于是就叫她十三姐咯。

想跟所有人说，如果此时此刻不太顺利的话，一定是以后有十倍百倍的好运气在等着你。我们都是被困在当下的时候最痛苦，所以不要太纠结，大步往前。Let's light it up, let's light it up until our hearts catch fire.

所有浪费的时间是需要还的，你不能一直纠结于过去的一些烂事，然后让自己在本该享受快乐的日子里后悔，就好像后悔还有用一样。黑夜往往是思绪泛滥的时节，你需要做到的是早睡，然后变好。

周杰伦是流行音乐市场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原创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乐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本土文化和 R&B 音乐相结合，将 R&B 这种音乐完全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提升了词曲原创人在华人音乐界的地位。

0: 庾澄庆的音乐才华为其圈粉不少，喜欢玩摇滚的哈林在当时引领了宝岛台湾音乐界的摇滚风潮。在没有周杰伦和林俊杰的年代，哈林那可是那时候台湾年轻人的摇滚偶像。
1: 在东

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了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人

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像爱情进化到电线面，你的形状与每秒会栖息着我灵魂，依然浸泡在彼此呼吸之间。

倔强，是善间的小草，在与整个世界较量。老天，你能否看到我的眼泪？清晨的雨露，希望可以洗掉自卑。我想成为这个世界的大树，未来想高看起誓言。回忆是一封封信件，我宁愿放弃自己，也不能食言，不浪费时间。目的地和孤独的路程，放弃妥协的路人，都将为我们的未来而高声的欢呼着，对他们欢呼着。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草芥，藐视卑微的懦夫，他们胆怯，不愿意随波逐流。我要落地生根，我要孕育承载光明的未来。就像这段对白，真心和希望它总是会来。他唤我名字，抓住内心的钥匙。红梅花儿下阳开，我们笑得放肆。千纸鹤穿过沟壑，让梦想成真。蓝绿

生命鲜吃鲜亮，变成不夜人郎，别隐藏野心孤狂，尽情释放，不愿谁的手掌，不是谁的头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组织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4次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落实落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优化三级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预警，各部门根据预警执行相关预案。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上来，以铁的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防溺水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防溺水工作作为底线工作抓细抓实。要强化巡查管控，紧盯重点时段、人群、水域，排查整改水域防护措施，加密巡查，广泛宣传全覆盖。要强化多方联动，教体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责任，加校联动，多部门联合巡查执法，乡镇守好属地，两办强化督查，多方协同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连日来，太平山景区陆续